0: 认为他放在于他的
1: 这是那个方向吗？
0: OK， 发发人。
2: 我是车。
0: 这个我一个车。
2: South 50,000 Creek, Cameron on 5, Delta Alpha 9721 on a green Bronco.
0: Simple.

0: 你也得刷直播了。
1: 那欢迎一个孩子。
0: 你说的英文算了说发文字发文字你们的手段。对吧几发的这些地方他的三个是往里面的。那一个三个是。那个。